0: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的静默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
1: 深海是有。

0: the ocean as well.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eave nothing but footprints, take nothing but a certificate proving you've given back to the ocean. Ooh, ow, ow, ow, ow, ow. Ooh, too many corals.
1: Time now to enjoy life above the waves.
2: 船真漂亮，是你的帆船吗？
3: 是的。
2: 参观一下。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帆船和游艇的区别？
3: 我们可以上一些没有人的小岛，可以去上去玩一下，然后就需要用到小艇，要不然船不能靠近啊。
2: 我就觉得帆船感觉很脆弱似的。
3: 其实游艇没有帆船稳，帆船的下面有个龙骨，它保持平衡。游艇一般海浪大的话就更晃了。
2: 所以就是你想去远的地方，一定要坐帆船。
3: 是的，
2: 就是帆船可以玩全世界。
3: 嗯呐。
2: 哎，你们是不是有专门的一些系扣的方式啊？
3: 那我教你一个。
2: 你可以啊，我就知道死扣。这个是起什么作用？
3: 我们不是有些时候要维修上面的东西吗？
2: 啊，
3: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
2: 那你们平时出去那么久，怎么住啊？
3: 我们住船舱，船舱里面有三个卧室。
2: 就这里面吗？
3: 对，
2: 这有三个卧室。
3: 对，有三个卧室。
2: 哦，那个是我看到了，那个是主卧。
3: 对，主卧，两边是侧卧。
2: 还有沙发，那是冰箱吧？那个。
3: 对，冰箱，我们船有三个冰箱。
2: 其实我很想出海去感受一下。Music。
1: I'll leave sailing the world for later. For now, I'm filming with some influencer friends on a yacht.
4: 来吧，直接来吧，
5: 直接来。
6: Hello, viewer. Look at your home. Now back to me. Now back to your home. Now back to me. Sadly, you're not on a yacht, but you could be if you were in Sanya.
7: 给我们兄弟俩人拍个照。
8: 必须的。
7: 也就零下二十。
6: Look around, I'm living my best life.
7: 一二三。
6: The world is your oyster. You could have all this and more if you were inside your house.

0: 每次出航，我们把父亲、儿子、丈夫的身份留在了码头，在深海，同名的身份只有一个，战士。有人问，在深海之下，你们怕什么？我们只怕，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的静默。
1: 不够彻底，我们的刀刃不够锋利。深海是勇士的征途，静默是忠诚的誓言。下潜出征，我们只为最深的蓝里，永远有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钢铁长城。
2: 何为钢铁长城？铸就深海利刃。

0: 后来呢，毕业了就分到景德镇来了。他就跟我讲过，他当年进城，唯一的通道就是通过这个码头进城，从这里拿了个小箱子，坐船，进入了景德镇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后来我跟着老师去写生，也了解了三里庙古街的历史。
1: Jing Dezhen has been producing porcelain for more than a millennium. Mill sources, river wharves, workshops and kilns, commercial ports, residential houses, city walls and government office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and folk customs.
0: 我生于斯，长于斯，也赖这里。基本上我写生的东西啊，都是与这些陶瓷文化有关的。在画的过程中，我就观察这里最能打动人的，也是最核心的，就是这个车辙。你看这个，通过独轮车，那个时候的主要的那个运输还是通过独轮车。独轮车通过几百年的碾压形成的一个古道，我认为这个呢很能打动人，也是呢见证了我们景德镇陶瓷历史的发展，也是见证了景德镇陶瓷因此而新的一个商贸古街。所以我在画那幅画的作品的时候，我刻意的强调了车辙印。你看这个独轮车，这就独轮车嘛，有运那个。

那个时候国家呢审批了有200个指标招收13岁到16岁的意图，那个时候叫意图，就这样呢到工厂里面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也有一些老师傅的孩子嘛，在一起学艺嘛，开始觉得有差异，但是后来呢因为师傅对我的关心呢慢慢打消了这个顾虑。当初就站在这里嘛，我就仰视我的师傅嘛，就是我的师傅站在那里，就是哦，你来了哦，你看看我点点大。

0: 那这个是人窗户换的了，全换了，没有那个，那是木头的推拉窗啊，这是木头的推拉窗。你看这个就有年代感，这个有年代感。
1: 那个时候路小嘛，虽然是学艺也贪玩。因为跟泥巴打交道，有时候拿泥巴打泥仗就这样玩，就是边玩边学徒边成长。这个窑就是明清时期的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柴窑，因为这里靠近那个官窑所在地嘛，它是民窑，但是官窑没那么多产品，民窑产品多，所以高峰的时候呢，在明清时期啊，他有一种那个方法，官搭民烧，有时候他就搭到民窑里面来烧，这属于民窑里面算大的。
2: The Xu family kiln opene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over 400 years ago.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it was operated and managed by the Jiangguo porcelain factory. It closed in 1979 due to kiln technological reforms and now serves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within the Taoyangli cultural district.
1: 你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窑的里面经历了很多这个一千多度的温度烧，这个窑产生了釉面感，你看到吧？那个砖呢，产生釉面感了。就是每次满窑呢，大概它要一两天，它一个周期是一周。当时学徒的是柴窑为主。
3: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学徒烧出来的第一件作品是什么？
1: 记得，那是一件那个引青稞花，还有青花，当初呢也很激动。

我记得在1978年，我还参加了这个景德镇的那个陶瓷艺术创新北发奖，大概那一类，那是刚刚入门，拿了一个呢优秀奖。优秀奖呢就是奖励了三支毛笔，我永远记得那个礼物，哎呦很开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觉得毛笔都是很金贵的，那一幕呢确实很激动。那时候师傅也高兴，觉得这个年轻人有口罩之才。谢谢，搞得我都感慨。是啊，第一线作品是第一线作品。

那个时候老师呢，就是说，他说某个老师色彩发得好，你去向他学习。我不熟悉，他就带着我去拜访，拜访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呢，就经常跟那个老师学。所以作为一个师傅也要有胸怀，就是不是认定你为他为师，就其他的就不能学。他说一定要跟不同的要博采众长。哎，我说的这个师傅是有格局有胸怀，所以我跟学生也经常讲要转移多师，不是跟我一个人学习，要跟很多个人学习，你才会呢丰富自己。

0: 建国市场是搞造型设计、搞颜色釉的一个单一品种的那个就是艺术陶瓷这一块，东风市场呢是搞呢日用瓷设计，搞餐具啊、碗啊、盘啊、壶啊，它都出口到西亚、中亚那些出口瓷。艺术陶瓷设计生产的它不受局限的，它不考虑大量生产，但是日用瓷呢它不同，你就要考虑它的呢这个制作的成本，还有它的使用性，还有它的美观，所以它的局限性是蛮大的，对这个设计者的要求也是呢蛮严格的。因为我通过这个大学系统学习陶瓷设计，这个美学思想这些东西我们都有这个基础，所以放到哪里我都能发挥作用。我设计的作品呢还在全市的这个日用瓷大奖赛中呢获奖，就脱颖而出，说东风市场有个小伙子设计能力很强。
1: In 1992, Jing Dezhen assembled outstanding talent from major porcelain factories to form the Ceramic Research Institute. One of them was Liu Wei.
0: 这个研究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十大磁场来搞设计的，服务于各个大磁场。
1: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Jing Dezhen produced half of China's daily use porcelain and 80% of all export porcelain.
0: 陶瓷行业是竞争一个支柱的一个产业。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因为这个市场经济的变革，也导致了这个企业呢破产。
1: Due to a decrease in porcelain clay resources, market economy reform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10 major porcelain factories in Jing Dezhen all closed within a few years of each other in the 90s.
0: 那十年是阵痛，市场虽然彷徨，虽然迷茫，但首先我们要找到自己要生存，我自己首先要生存。我自己如果不能生存下去，我再考虑那么多也是杞人忧天。所以首先是自己寻求出路，以个性化陶瓷进入市场，走艺术陶瓷这条路。
1: As a ceramic artist, Liu Wei has always been eager to push boundaries. Building on his mastery of a wide range of techniques, he developed his own decorative method known as colored glaze.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glazes, his technique produces bright, vibrant hues, offering greater vitality and a richer range of visual effects.
0: 我就觉得去闯吧，就是逢山开路，逢水架桥。随着我们国家2000年有加入 WTO。
1: In Dezhen, about 20 years ago, Liu Wei began offering free apprenticeships to young people from poor families who had a passion for ceramics.
0: 同学们啊，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这个东部码头呢，这边的特征是最强的。这个特征呢，我记得当初那个桥呢，不在那个位置，应该在这一段。正好从这里过，这一段，因为我当时我有记录的了呢，我当时画了这个书写嘛，书写就画了这一段嘛，从这个角度过去。
2: 哦，真是。
0: 因为这个地方呢，曾经是我们景德镇的那个陶瓷原料的运输到景德镇的一个重要的码头，瓷土的源头。就在这里画了，在这里，自己想找哪里画就画了。我们这个小伙子呢，也是有一段故事，内蒙人，赤峰的，在这里上大学呢，后面呢，毕业以后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那么当时有个工友呢，就跟我找我，他说有个孩子很朴实，但是呢，家庭条件很困难，他说你能不能帮一下？
2: 我绝对是幸运的，但是现在我们班级20多个人，不到30个人，留下来画画的就是我一个。是因为老师，要没有老师，我们也坚持不下去。那功夫我们也没有现在大学生创意这么好的市场，
0: 没有，
2: 也没有你的展示机会。我是吃老师家里，住老师家里。
0: 帮助学生，我并没有期望在学生那里得到什么回报。我呢，有最困难的时候，使我懂得了社会的这个艰辛，也懂得社会的冷暖，也看到了在我困难时期有人帮我的这种呢暖心的人。所以我也发愿，我一旦条件好了，我也回归社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越做呢，我就越有感慨，爱出则爱返，福往则福来。

0: 你这个是俯视的灯笼，看到吧？就是以中国画的手法，更多的是线，看到吧？线的组合，线的疏密关系。它因为写生的目的是锻炼一个人观察生活，这个取景的构图，在这个画面的经营。
1: 我本科还有硕士的时候，我做的是都是，现代雕塑的陶瓷。现在我想学习传统陶瓷设计。对我来的时候，以为只是一个种，就是金花色，但是现在发生了很多很多了，这么多。特别今天这个陶瓷的历史很长，差不多是2000年，对吗？怎么可以说两年里面可以学习所有的2000年的东西？没办法呀。但是我想留在这里慢慢来，慢慢来啊。
0: 我说景德镇陶瓷，它在这世界上是没有可比性的，它就是一个高地，祖宗留下来这么好的金字招牌，去很好的呢去珍惜它。
2: Like Liu Wei, countless people who love Jingdezhen and its ceramic heritage have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craft while exploring new paths for the future. The city'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es, including those 10 major factories, have been preserved and transformed into tourist areas, attracting many visitors each year.

0: Coach Mivlent has trained this team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he couldn't be more proud of its achievements.
1: So, this is where you store all your awards.
2: 我们的堆灰枪，这都是我们学生直接就发挥自己的那个想象力就画的。这个是我们的国家足球队员国家队的埃弗丁，也是我们喀什的他签名的球，这些都是我们女足球队得到的奖杯。最高的荣誉就是这个，我们

我觉得他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因为我们热爱这份土地，所以我们想把新疆的故事讲给全国全世界。